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达中。箴言二三章二三节，所罗门说，你当买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训诲和聪明，也都不可卖。神是一切美善的源头，在它里面毫无黑暗邪恶，与神联合，就是住在光中。主已经胜了世界，他得胜了人性，是我们向着直奔的标杆。愿神赐我们智慧聪明，使我们持定训诲，走智慧的道，行正直的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。我们思想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33章，以赛亚书33章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神，我赞美你。

赛亚书第33章。祸哉，你这毁灭人的，自己倒不被毁灭，行事诡诈的人倒不以诡诈待你。你毁灭罢休了，自己必被毁灭，你行完了诡诈，人必以诡诈待你。耶和华啊，求你施恩于我们，我们等候你。求你每早晨做我们的膀臂，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。喧嚷的响声一发，众民奔逃，你一兴起，列国四散，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，好像马蚱吃尽禾稼，人要蹦在其上，好像蝗虫一样。耶和华被尊崇，因他居在高处，他以公平公义充满锡安。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稳，有丰盛的救恩并智慧和知识。你以敬畏耶和华为至宝。看哪，他们的豪杰在外头哀嚎，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。大路荒凉，行人止息，敌人被约，藐视诚意，不顾人民。地上悲哀衰残，利巴嫩羞愧枯干，沙伦像旷野，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。耶和华说，现在我要起来，我要兴起，我要勃然而兴。你们要怀的是糠鄙，要生的是碎秸，你们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。列邦必像已烧的石灰，像已割的荆棘，在火中焚烧。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，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。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，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。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？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？行事公义，说话正直，憎恶欺压的财力，白手不受贿赂，色耳不听流血的话，闭眼不看邪恶事的，他必居高处，他的保障是磐石的坚垒，他的粮必不缺乏，他的水必不断绝。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，必见辽阔之地，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，自问说，祭树木的在哪里呢？凭供银的在哪里呢？数树楼的在哪里呢？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，就是说话深奥，你不能明白，言语呢喃，你不能懂得的。你要看锡安，我们守圣洁的城，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，为不挪移的帐幕，橛子永不拔出，绳索一根也不折断。在那里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，当作江河宽阔之地，其中并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，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。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，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，耶和华是我们的王，他必拯救我们。你的绳索松开，不能栽稳桅杆，也不能扬起蓬来。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，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。城内居民必不说，我病了，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是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以赛亚书33章，我们就以其中的第23节作为今天的金句。以赛亚书33章23节，经文说道：那时，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，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。以赛亚书33章23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金句，再背诵一次。那时，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，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。以赛亚书33章23节，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。我们的问题不是自己太软弱，而是对神来说，我们过于强壮。乌西亚王，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，甚是强盛，他既强盛，就心高气傲，行事邪僻。雅各与天使摔跤，大腿窝被那位神圣的对手触摸，失去力量之后，才变成蛮有神和人能力的王子。正如以赛亚书33章第23节所说，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一样，不可思议。神叫我们的障碍成为助力，我们的绝境就是神最佳的机会。
1: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
0: 身要来。
1: 今天我们是想瘸腿的把猎物夺去了这个题目。以赛亚书33章是一首关于神拯救的凯歌。当时亚述帝国如日中天，犹大国岌岌可危。西加王年间，亚述王西拿基利率领大军围困耶路撒冷。从人的角度看来，这是一场毫无胜算的战役。然而神亲自介入，一夜之间击杀亚述大军185000人，使最强大的军队溃败。亚述王希拉基利就拔营离去，返回本地，住在尼尼微。以赛亚书33章的灾祸是向亚述宣告的。亚述像一艘失事的船，绳索松开，桅杆倒塌，风帆无法展开。昔日不可一世的帝国，在神面前竟然如此不堪一击。亚述这艘大船看似庞大，其实已经注定沉没。本来希拿基利率领大军是来掠夺耶路撒冷的，最后却成了被掳掠的对象。这正是福音的图画，基督已经得胜，我们跟随他出去收取战利品。以赛亚书33章23节，先知以赛亚说，你的绳索松开，不能栽稳桅杆，也不能扬起蓬莱，那是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，瘸腿的把猎物夺去了。正常情况下，夺取战利品的是勇士精兵，但是因为得胜到一个地步，连瘸腿的都有份于夺取猎物。因为这场胜仗不是出于人，而是出于神，是神出手对付亚述大军。当时希拿基利在整个犹大攻城略地，直到只剩下2座城，就是拉吉和耶路撒冷。希拿基利派出拉伯沙基，就是战地指挥官，要打击犹大人的士气，故意用希伯来话而不用亚兰话，要让百姓灰心，甚至把耶和华神矮化成异教里的众神之一。西家王听见这些辱骂恐吓的话，就撕裂衣服，披上麻布，进了耶和华的殿，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舍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，去见先知以赛亚，请先知为剩余的民扬声祷告。西家没有向令他沮丧的悬念屈服，而是仰望神。西家王的臣仆就去见先知以赛亚，以赛亚对他们说，要这样对你们主人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，不要惧怕，我必惊动他的心，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，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先预告了亚述王希拿基利的结局。有了神的话，西家的心就安稳了。拉伯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，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，因为亚述王听到关于古实王特哈加的报告，说他出来要与你征战。亚述王听见了，就差派使者去见西家，用书信再次恐吓他，说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，难道你还能得救吗？又说我列祖所毁灭的国有哥撒、哈兰、利色和在提拉撒的伊甸人，这些国的神曾拯救

坐在二基路伯上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神啊，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，你曾创造天地。耶和华，求你侧耳而听，耶和华，求你睁眼而看，要听希拿基利的一切话。他是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。耶和华，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场，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，因为他本不是神，乃是人手所造的，是木头石头的，遂灭绝他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，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，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华。歇家将一切交托给神，他知道神不误事。诗篇46篇1到3节，诗人说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着的帮助。所以地虽改变，山虽摇动到海心，其中的水虽砰轰翻腾，山虽因海涨而颤抖，我们也不害怕。眼见只是跟我们的有限理智相联合，但信心却是跟神那无限的大能相联合。当眼见停止的时候，信心就开始工作了。西家不去承担唯有神才能做的，而是把他留在神那里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告诉西家，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拿基利，我就用以下的话攻击他。西安的处女藐视你，嗤笑你，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，你若骂谁，亵渎谁，扬起声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？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。你建立的臣仆辱骂主说，我率领许多战车上山顶，到黎巴嫩极深之处，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，我必上极高之处，进入肥田的树林，我已经挖井喝水，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的一切河。你岂没有听见我早先所做的，古时所立的吗？现在我正借着你让它成就，就是坚固的城镇荒废，变作乱堆，因此其中的居民软弱无力，惊惶羞愧，像田间的蔬菜跟青绿的草，就像房顶上的草还没长起来就干了。你坐下，你出去，你进来，你向我发烈怒，我都知道。因你向我发烈怒，又因你狂傲的话倒到我耳中，我就要用钩子钩上你的鼻子，把嚼环放在你口里，使你从原路转回去。神要西家晓得，耶路撒冷城必然平安无事。神向西家保证，希拿基利必不得来到这城，也不在这里射箭，不得拿盾牌到城前，也不筑垒攻城。他从哪条路来，必从哪条路回去，必不得进入这城。当神动工的时候，所有的现实都要配合他的诚信真实。时候到了，耶和华使者就出去，在亚述营中杀了185,000人。清早有人起来一看，都是死尸了。那些围困耶路撒冷的亚述大军，就像当年沉在红海里的法老全军一样，神一一的都把他们给消灭了。所有大能的勇士和官长将帅尽都死了。亚述王就满面含羞地回到本国。一个古老的犹太传说提到，希拿基利对耶和华神如此帮助犹大人感到不安，并试着找出原因。有人告诉他，这是因为亚伯拉罕深爱神，愿意将自己的儿子献给耶和华。希拿基利认为自己会更蒙神的眷顾，决定杀死自己两个儿子献祭给耶和华。但他的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瑟知道希拿基利的计划，就先用刀杀了他，然后逃到亚拉拉。

大地，正应验了以赛亚书37章第七节神所说的：“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。”当神亲自主导整起事件，连最软弱的人都能分享得胜的果实，连瘸腿的人都还有可拿的，这就是福音。以赛亚书30章29节提到：“你们必唱歌，像守圣节的夜间一样，并且心中喜乐，向人吹笛，上耶和华的山，到以色列的磐石那里。”当神是欺压犹大的亚述大军灭亡的时候，神的百姓仿佛经历出埃及前逾越节晚上的喜乐，神没有撇下他们，也没有丢弃他们。他们见证人的尽头是神工作的起头。以赛亚书33章7到9节记载：“看哪，他们豪杰在外头哀嚎，求和的使臣痛痛哭泣，大陆荒凉，行人止息，敌人背约，藐视诚意，不顾人民，地上悲哀衰残，黎巴嫩羞愧枯干，沙仑像旷野，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。西家派出使臣和亚述王求和没有用，承担罚金也没有用，西拿基利自己背约。”以赛亚书33章第10节，耶和华说：“现在我要起来，我要兴起，我要勃然而兴。他是烧灭众仇敌的烈火，神要自己动手。”诗篇46篇第10节，神说：“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，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，在遍地上也被尊崇。”以赛亚书33章13节，神又说：“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，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。”耶路撒冷的居民当知道，他们是跟吞灭一切、不断燃烧的火在同住，他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。当人不能救自己的时候，神仿佛说：“现在轮到我了。”拦阻神施展大能的，往往是我们自以为刚强。神摸雅各的大腿，让他瘸了，不是为了毁灭他，是为了拯救雅各脱离自己。雅各的腿瘸了，才紧紧抓住神。神才给他改名叫以色列。保罗喜欢夸自己的软弱，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他。我蒙召的，按着肉体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就拣选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使西家得胜时，他们中间一个不能自夸，所有的荣耀都应当归给神。神的旨意是叫瘸腿的把猎物夺去了，使他们成为他恩典的见证人。他不是来召义人，而是寻找知道最需要依靠他的人。他最喜欢使用那些知道自己需要他的人。你是这样的人吗？神在我们因他得满足的时候最得荣耀。亚述被灭的时候，西家没有出兵，只是安静，结果却意外地得到所有的战利品。以色列人被红海挡住去路，埃及人追赶上来的时候，摩西告诉百姓：“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，你们只管静默，不要作声。”出路在神。真正的得胜从来不是出于人的刚强、勇力、智慧或谋略，而出于神的恩典。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是不配得，却蒙怜悯被恩待。教会真正的力量不是来自人的条件，而来自神的同在。以赛亚书33章17节，神说：“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，必见辽阔之地。”西家看见神，神的王权展现，那些前来勒索祭数目的、凭供银的，就都消失不见了。
西家经历了神的拯救，亲自领略了神的大能，他更深地认识神。但愿我们也像保罗一样，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看软弱为蒙恩的管道，知道无论敌人发出怎样的威吓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的作为何等奇妙，因为你的恩典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，你用夺起来打麦子的基甸和愿意跟他同去的300人打败米甸大军，把那些胆怯的不够警醒的打发回去，免得他们说是靠自己的力量得救。你这样安排好叫人知道得胜属于你。求主借着你的灵引导我们明白一切应当明白的真理，叫我们更加亲近你，更懂得倚靠你，更多的把荣耀归给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9集，这里边有10篇精选的讲章，您可以透过电邮向我索取所有每天个人灵修和学习的材料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@liangyou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